起，拜，起。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替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自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将王公气位出家苦行学道，作诗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

为此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遍财遍前恨善能分别众生，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

0: 本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近是七千人，亲近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出根，愿意亲近庄严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1: 入其透华，
0: 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0: 是亦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施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今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枕情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不量一劫升级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差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必听善事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圣洁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节，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发无上真正道，
0: 弃国迁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以是超逸性解，名句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缺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清净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死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胜，我刹受安乐常应持经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应心永不退，至心清净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偈
0: 已，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起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毗 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仍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慧。

0: 当刻果和炼过的乳汁是为修和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乳汁当知清净佛果乳印自色
1: 法藏白莲
0: 诗意红生非我境界为愿如来印正遍知广远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志愿深广即为先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下
1: 念其心愿
0: 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起发无上殊胜志愿以彼天人三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供甚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21亿俱知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
1: 超过于彼俱
0: 是受以护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扎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苦苦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1: 法藏白莲
0: 誓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群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则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之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信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
1: 若
0: 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以捐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
1: 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退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自悔过为道作善便持境界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万女生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
1: 皆以悉保持
0: 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恩我。

0: 我名字欢喜庆，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辟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起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念，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足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的雄威奇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几种千洲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天眷，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义。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出勤贫礼意，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明，平济众恶难，驱除三毒，不灭诸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诸恶，通达善气门，回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穷超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师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菩提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业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0: 七功里得第八
1: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天地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极尽，
0: 也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志愿，无见忍力成就一诸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眷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俱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诚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今无量世界
0: 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尽未来，但彼愁怨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是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以明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0: 广平战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以佛世尊严，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合耳，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1: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1: 自照佛行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 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夜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身生意柔软落在三毒其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

0: 愿得生极果，受众无量第十三佛意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果，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以一昼夜悉知其住，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尊以一毛神沾海，一滴紫毛神水比海除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则如毛神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其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挥以圣地譬欲知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三金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轻轻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事，清风石花出五阴身，微妙公身，自然相合，四诸宝树多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旬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具宝所饰，珠宝饰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其一切庄严随应合现，
1: 微风徐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自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由行、二十由行，乃至百千由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二边如是三人相吉祥土，四花果红，万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水翁善入烟水流，用户持世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观身或异人者温者嫉妒者反流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1: 开神念离尽热无形法沙印咒无声不照为难习为转将观自波雅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声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诸分别甚至无等
1: 成熟善根，
0: 随其所闻依法相应，其愿闻则则读，闻之所不易，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其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悉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悉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向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假设宫殿一无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亿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宫主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意，愿作一时时期把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隐瞒，随我时时无时则但记住
0: 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以芒果
0: 广峡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西宫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逐罗网
1: 其中法事
0: 诸为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恩雅德相，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飘花成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道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逐其羽环护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环护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其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学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夜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正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性，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2: 何以故？欲离
1: 应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生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欲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真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清晰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

0: 有众生意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称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国身彼国中得不退转，
1: 乃至无上菩提。
0: 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称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成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国。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设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智，不思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欲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传光广带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2: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依附，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火雅音，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般永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2: 堪比舍身刹为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寐想，
3: 乃至遮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分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说 作权得自清净处，
3: 必无量之寿地成土间。
0: 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取佛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念灯彼岸，共是万亿佛归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佛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护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之际，应念其咒
3: 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
0: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心带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是化末落不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诸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
3: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亦知之。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婆比二菩萨，其号名可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手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3: 故是阿难，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换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身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义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极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者，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离凡道，当作佛子不可生处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3: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是阿难，菩萨中一切菩萨成见诸神通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正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误，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胜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3: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无碍慧觉完，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3: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离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增长，以至从平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红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
0: 日月七星节拍腰炉血酸冷露露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赤圣如果烧烦恼心不着如光无出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旷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青莲花泥染故故如泥须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见皆若琉璃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华古见法。

0: 要会日破诗案，纯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如自他，引导群生，舍出爱所永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欢收供养，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就见菩萨诸波罗蜜，何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日说彼其乐趣，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32
0: 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九齐才猛智慧，心不中为亦无懈时会落，此反内毒死及龙同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显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
1: 在善意单成七法，
0: 恒染成万物，光天明气，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情清净，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施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摄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利摄尽第33世人共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亲，走死无点优点，无产优财，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身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为利，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想破，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奇，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精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财色，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宣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或父哭子，或子哭父，兄弟夫妇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情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唯逆天地，恣意罪极，更夺其寿，下入恶道，无有出其落愁，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者情而心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清戒，这人后也，
2: 心得开明。34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此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生戒，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2: 若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 忧苦不觉，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苦可乐者，一字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相整净，
2: 自心求变，
0: 积累善本，虽一世清净，勤苦惜一艰，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亲问，给自在随意，一个清净，求心所愿，福德以稳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业，弥勒佛言：受佛名毁，真经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
2: 十五二世间
0: 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
2: 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相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即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2: 世间有什么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真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斗，富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心劳身苦，无意随则善恶，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力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受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意，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千金相华空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真极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2: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轻视为恶，福德轻命，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神行苦疾，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2: 其如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分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经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意，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一知蒙昧，自为自负，自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胜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以语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织，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耳？教育开示信行，则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2: 痛，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 三心圣念言行相符所作自成足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堕多祸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品重重回禀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欲无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祸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后色中日善恶道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回起前大根基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后后起真力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恶修善归是无己谁与

0: 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称，仁慈博爱，当求度智，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又过苦通之道，落朝周善，云何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而不否敌阶，当自端身心境界，与善相应，入随师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济，亡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换道并本入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之中边男女见所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观各之相
1: 这如万德智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力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
0: 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通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爱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堕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幻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见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起七相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见悟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观言
1: 如满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土一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真光其清净故于世界所有
0: 皆生起三
1: 金刚体为大小
0: 诸生将我从云天能供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国幽冥之色西藏看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七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痛睹思观者所有疾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空佛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其实那有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见天眼观欲行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品次祭祖为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至受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已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已闻佛言如今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故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0: 见极乐世界，莲智台球如月，摩天车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子，有化身子，边境离尘地是死佛化时失落，有众生以彼国心修出功德，一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因果不尽，由心罪无修行善本愿身心佛护，有众生积极善根心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德广大不思议智，就善根不能生净，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于无所增益，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身闻甚重，
1: 今年智慧不明，
0: 知君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为香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虚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开身者，五百岁终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此等数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众臣夺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大寿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遮那王，而已经所弃其两足之小王子，宁可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心轮王，欢喜欢乐谢多佛告。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为需求佛事，自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享，
1: 何以故？彼众心见无智慧，恶男女
2: 五百岁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多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师大力，
1: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知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得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报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群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故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世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德口佛刹、人王佛刹、花种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器，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

圣地四十三佛告持是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持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至主人为的大力，当获无上所说功德。

0: 被多有不在一文准经而不能得是故如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执事广道两边受持四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甚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应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对准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道佛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心第四十五无尽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心智难知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应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持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起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不轻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为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理如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事无斗为万
0: 真显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净土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广其修无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说辞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思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文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
1: 跟
0: 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0: 百比丘多罗以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作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时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以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之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幻大光明普照十方富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七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起。拜。起。拜。起。问讯。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畏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

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那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自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

半乡，根盘节外，枝过存还。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命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即足悟。由是业王千禅，流传五道，恒随生死以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

0: 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疏，而有圣幻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

系念敬业道场，今当滴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勋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逐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索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言而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养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而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问讯，拜。起，拜，起，拜，起。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圆湖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

朱元为性小，本无迷误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系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游人具眼目，愿如

0: 日月灯光明，一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期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青苔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欲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誓愿成此心众生誓愿度此心烦恼誓愿断此心法门誓愿学此心佛道

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身如来，南无妙色身如来，南无广播尊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

智通法师，真作加持法师是普世和沙中有情，愿解法门世间贪俗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化菩提，究竟得生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法师，真作加持甘露水，普世和沙中不分，愿解法门世间贪俗多，有名生净土。

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是何杂众佛持，应解饱满世间贪，所多有名生净土，为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

是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挂碍故，无有恐怖因离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不。

0: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之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音，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攘，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行坐卧在其中。

游戏逍遥非分外，得佛受用，赐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契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政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难三不周。净宗协会十宗弟子，秉持迦如来一教，奉行诸修。

部分全球战争史上人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协助生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经和则降生协助生中，所破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生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诸经中学。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前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相。

如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是丧尽民集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集罹难众生。

地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学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中尊学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书，此为护国玺在喜年法会公修之日，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君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觉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音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多率降王宫去位出家。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咒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烈魔庆往，解诸尘苦，眼超声闻地痴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力方便显示三圣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基础种子百千三昧，
1: 住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缘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畜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甚深法藏，
1: 护我种性，
0: 常使不觉心大悲，明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事。

0: 若自己准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尼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幻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影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及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业欲清净光严，唯唯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安利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
0: 之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人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离念，行住无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甚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
1: 上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三世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士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行发无上真正道，
0: 弃国迁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性解明记西阶第一，又有殊胜行业即念慧力增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多赞佛发广大愿诵曰：是观言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或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慧，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皆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挫受安乐常应持经拔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正知众子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和佛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祈愿作佛悉令如佛念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
2: 佛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渊远内来生我，我悉作菩萨，我
0: 立誓愿多胜无数诸佛 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如自思维修和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国如应自设
2: 法藏白言，
0: 思意红生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演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先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下，
1: 令其心愿悉
0: 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其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尽情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亿计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计四数，以护意四自在王如来所起所礼足绕佛山楂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善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
2: 法藏白言，
0: 谁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是愿，乃作佛不得是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识不得是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直，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而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
1: 若不
0: 恭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
1: 若
0: 不生则不起正觉，为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三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
1: 发菩提 提心坚固，不退持重，得本自心回向，一生其乐，不睡者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其智悔过，为道作善，便持经戒，便生我刹，命中不护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无护你。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主持。

0: 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可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可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起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不练，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虽生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色，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诸特雄威奇妙，无能称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犹能辨其形色。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生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饰坚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光明如镜，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深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菩萨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苦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施定力。若不尔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八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处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起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气众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施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宁。满诸生众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2: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苦灭之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米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穷超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施愿。若各果大千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一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3: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自在王如来前提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历长卵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值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恶浊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
3: 行极尽，
0: 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众德本不计，众福少欲知足。

0: 求白法慧力勤身自愿无见忍力成就遗珠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力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传起知心庄严众行鬼万弟子观华如化三昧长期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佛尘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阿耨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红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会见未来但你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经现在说法有无量无色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国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严谨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出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凡俗以名之意不如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把黄金为地
1: 方广平战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落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所以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而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以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落化顶上圆光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照或照百千佛照为阿弥陀佛光明佛照无量无边无数佛照诸佛光明所照远即本极前世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即有众生一 施功德垢面身

0: 生生一楼软落在三德旗鼓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伸缩自心不断持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佛意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位中声闻之事，千万根中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圣谛辟喻之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彼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云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故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生字，清风持花出五阴身为妙，公山智能相合，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游前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能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珠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至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不退转世成佛道。过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能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1: 三人相及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土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水翁善入盐水流，用物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彼众生各欲持水，欲至足者欲至膝者欲至腰，欲至颈者或欲半身，或欲人者温者急如者反如者其水一一随众生。
1: 开神念体尽热无形，宝刹应作无声不照，为难习回转将观自波扬，无量微妙音声，
0: 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息即净声，无生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
1: 甚至等。 人则善根
0: 随其所闻，理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

0: 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以七宝池莲花中智能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途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悉有第十八比极乐国，所有众生同色微妙超世，悉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向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或丑火烈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美身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身魂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是宫殿衣服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计比。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世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冠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愿。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在前海瑞音自然隐瞒，随无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1: 受力生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彩，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云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隐万国
0: 仿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解恩鸟得相，其有闻者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适，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灵树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主
0: 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亿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寿，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或是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计其不定计，不能了之，见利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依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善根至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身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者，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愿生彼国。
0: 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即前今昔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智人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佛身彼国中得不对转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向饭食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子也其下辈子假使不能做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子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身彼佛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花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摄像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化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酒不嗔食不吃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清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洁意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执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作业常念愿意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慧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一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受听法宣布道化称赞佛祖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如沙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一部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国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般
1: 比奢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师愿色成佛愿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招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缘尽如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诸
0: 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 净国土，必成如是刹文法，要说寻得至清净处，
1: 必无量之寿地成土间。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愧转菩萨心智愿，愿取国无异苦。

0: 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归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彼国菩萨成佛未遂彼第十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方供养之际，意念即至皆现小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相。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清带之小子满池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今昔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前后来悉以快乐此间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兰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佛刹之身闻众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陀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藏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兰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补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患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作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作准生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苟圣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兰陀刹中一切菩萨常见诸行动威德无
0: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护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会度之有情演说正法
1: 无相无为
0: 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变由佛刹无碍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爱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是于要在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真诚以至从彼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弘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一般若
0: 入法论众生故，般若虚空大智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邪执故。

0: 为三众魔外道
1: 不能动故，即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戒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听众越如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了如是他引导。

0: 丘三摩地行遍道庄严二圣见阿难果今夜说比其热切所生不作真实功德悉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32
0: 我告弥勒菩萨初见人等胡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取药酒席才猛智慧心腹中为一如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其龙逢虚空是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选求道得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貌前为盗墓况无他内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如意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之有根本自然光色三回一旦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天明具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广生不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趣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勤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千亿测尽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情深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愁死无点优点无彩多彩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归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固无能重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会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故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名理得不信经法心如隐蔽各异快意迷于嗔恚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苦参天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子或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顾念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妄心事违逆天地赤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在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须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奋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却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过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济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一间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也弥勒佛言受佛名鬼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人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
2: 为15
0: 世间最为气苦我今以此受佛教化情深

0: 并舍五恶趣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
1: 并舍五善恶趣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荡不知为胜或弱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幸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数世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1: 世间有此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闻神命精髓罪气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胜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辈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志或请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众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见善争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各自中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缓满胸中携带外意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及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既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为己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淫物听事为恶福德轻蔑受命中尽诸恶道归佑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寻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寻苦其当知之子悔悟何及
1: 其无者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见熟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私有之意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恶之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一语无意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中鬼气交织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其物五道分明善恶报应过无相成甚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活之人教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火焚烧人身众人自与其中一心之但是身见言行相符所作自身独作诸身不为众恶身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常说迷魂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义如等如是苦恶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身不得是众见之
2: 后受终日三恶道
0: 愁痛不独自相交然攻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意所获获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入不恶修善归事无起随以磨灭天道师专自然究起
2: 中中中中当 当入其中。
0: 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生得忧过苦，通知道落潮周善云何地狱，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而不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尽觉与善相应，勿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暂时恩定其为。

0: 都是仓促败北，最后为之不地，完其功夫。如品德法第三十七，如等广识得本故，万道尽本路，清净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我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我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食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毁誉授予君法行之中边男女见仇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礼欢乐之下
1: 这十万德智伟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然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者今日
0: 国义修济民富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新人不修理乱博无盗贼无有印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定堕五德生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不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性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举西向更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他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圣道缘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时至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变身取三金刚体为大小出生将我从云天能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一如日出明照世间等这里你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要显会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微若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是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悉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信行色空和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八相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寻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名次祭祖为妙清净
0: 庄严佛汝见一界诸天上智寿就近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回来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胎生者
1: 如后见罗弥勒白云世间我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天花裂结家无色
0: 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世时佛告时时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出功德一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不可称至大圣广智无 等无伦罪三圣是离主出自一过不净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需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
1: 就善根不能生尽
0: 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尔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
1: 七年智慧不明
0: 智今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事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积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及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佛当知此等处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臣得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大寿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但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天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以为祈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代犹如圆月宫殿之祥
1: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生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至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然后乃书籍得往意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缘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智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佛菩提当真佛说远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诈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祖
0: 亦复如是从引照佛刹有十八亿尊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圣地佛刹狮子佛刹离尘佛刹得狗佛刹人王佛刹花童佛刹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庆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三体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
1: 心如下列
0: 地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此人归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先女子经终身导师讲欲令无量。

0: 众生受其安处得福罪，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精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屈，常为真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亦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执事善，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广门受持，四时当作广大
0: 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惑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意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作业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今到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只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到难得难闻，
1: 第三十四，闻法如经，
0: 此意为难，若应知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依法为己恶类诸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矣，多无所信，须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未当度多故，尽无疑，不信向耳勤修坚决。第四十六，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业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义，何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之，无斗为万
0: 真忍心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尔出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广其修福，为于此正法不能闻，以诚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诚以佛慈众善，
0: 就是知行方能修。闻你说辞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经，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之身为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闻法，难中难堕，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智事，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爱之劝纳，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次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尽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亿万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万佛在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只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因缘记得往生极乐世界。当今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方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世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法，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 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白衣。

迦兰帝阿弥帝多帝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真多揭利娑婆南无阿弥陀佛耶多罗揭多耶多尼耶多阿弥帝多罗毗阿弥帝多。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拜。起。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

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尽迟迟似色花。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藏，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

0: 生死已深沉，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绝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犹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声，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随之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持此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主，请回座。

圆鼓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乐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生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相自然，非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非叩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

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

归平花露，而遂消除。参谋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

0: 见义尽，具行犹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一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起。问讯。

讯，功德主请回座。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水足

人间。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佛经皈依法经皈依神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断

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和沙众佛持，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师。神咒加持化师时，不施和沙众有情，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证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和沙众苦恨，愿解饱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是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爱故，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古人道：“青出脱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脱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青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燕翅。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则护之雷霆。

0: 足迷望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

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集圣音，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幸天独壤，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发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元，惊行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彻法圆底，常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执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州，晋中学会是众弟子，并是假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今即晋中学会是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行显著世界。

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生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军海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军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经和浙江省协助省中，所破经所有庙宇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助省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师。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前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中，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奉修清净香。

无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

地生诸侯生，娑婆经和浙江生邪诸生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四海龙王中尊邪诸生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

见文书，是为护国玺在昔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